0: 是一种诅咒，沉淀的虚幻是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2: 我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那更加自信了。
0: 他的怒音恰如母亲隐忍一生的情感。

0: 易爆胎往往非常危险，留给驾驶人。无论前轮还是后轮爆胎，踩住制动踏板不放，因为爆胎车轮保持冷静。二，务必用双
1: 手。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
2: 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剑，当过自信。
4: 低头弄
5: 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
3: 做一个岁月的神偷。这浅浅沟壑里埋在，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时刻准备着。
6: 到家了。
3: 不安全的驾驶，没有。
7: 您看这外卖封签封的多严实啊！
8: 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
9: 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哎，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
10: 事都在发生。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
11: 我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省内八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天阳光灿烂，偶尔有云来，风吹起来呢都是热的，建议大家上旬。其中8月1号到8月5号最值以偏南风为主，体感闷热，
10: 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
11: 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你所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4-9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一到盛夏，开车简直就是全是隐形的安全隐患。亲，为啥夏天开车70度以上？这个温度呢，不止内循环，热气和毒气全部锁在车内，吸久了头晕、恶心，空调一开呀、啊。就别是最低温，最70度高温下容易膨胀，车内伤人的事故根源易受热膨胀的物品全部塞车堵运气。夏天爆炸的事故、感觉没事，他去上高速，您不知检查，高温天开车别嫌麻烦，靠谱。

0: 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
3: 哪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
5: 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下。
6: 好，来做第一个发言。
7: 三到五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8: 所以值得，因为爱情。
9: 拿起盒饭包裹，
10: 倒计时开始。
11: 外卖都超时了，
12: 来了来了。
13: 对，
14: 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
15: 安全。
11: 哥们儿，开慢点儿。
16: 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
17: 不速驾驶。
16: 我，
18: 听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
19: 跟大家说介绍五个误区是吧？刚刚介绍完。正确亮电路，油路高温损耗，节日下车买瓶水，取个快递一两分钟的事儿。但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人不离车，下车升温速度远超乎于我们的高温闷热环境下，人啊更赶时间。所以各位啊，夏季高速路龙家社区开展高速扶贫政策 ETC 惠民服务，高速安现场气氛啊，有效的激发。那么也给各位司机啊容易误判。

0: 气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1: 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
2: 二分，这速度嗖嗖的。
3: 10点整，
4: 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5: 咨询危机四伏，因为所有车辆都
6: 嗨，
5: 车靠边只发生情况后以外设置警告标志牌，置在地上，人撤离，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如果有人员受伤，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就自。
7: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
5: 有，
7: 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
8: 烦。
9: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
8: 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
10: 阿娘，咋办呢？
11: 别急，女士。
12: 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3: 是啊，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
2: 你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
14: 做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5: 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
16: 嗯，
15: 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
0: 来了来了。
17: 是你妈说的。
0: 哦，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7: 对，
18: 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
19: 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2: 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的，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0: 好，谢谢。
3: 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
20: 旅游持续升温，沉浸体验。要想旅途开心，得先和朋友去北戴河啊，去度假，出示向保险公司报案，线上上传旅行相关的保险产品众多，有啊，境内旅行啊，各位在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外的配置专项户外保险，自交范围等条款，

0: 慢
1: 和速度。
2: 出发了，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 不遵守法规，就像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5: 多钱呢？
6: 你每次双食物余额不足，
4: 为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4: 不在。
7: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8: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你。
9: 这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洗的钥匙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
10: 稳力要升了。
9: 妈，你别慌，跟你说啊，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1: 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劲。
12: 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
13: 妈，讲理这是。
14: 哦，我不懂，最安全的。
12: 对呀，对对。
1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
16: 一坐驾驶室就上火。
17: 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

0: 很快就到西天了。
1: 猴哥，你会开了没？
2: 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0: 沙石
2: 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3: 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6: 用你的方，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顺应自然规律，接下来让我们一季和人体五脏相对应，夏天和心脏就跟着加重了，同时高温环境会让导致消化液分泌少，胃肠蠕动慢，维持身体阴阳平衡，减少高温。

饮食调理是夏季养生的重要一环，怕油腻的食物容易加重胃肠负担，除益气利尿解毒，可以煮成绿豆，可不能吃太多。黄瓜含有丰富的膳食糖类转化为脂肪的丙醇二酸，或者喝绿豆汤来补充。特别要注意

到底怎么安排作息才科学，而是比冬天适当延后一点睡觉时间，恢复精力，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感觉舒适，又不会因为室内外温差太大和病毒滋生。穿衣方面，夏天要优先。

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夏季傍晚五七点太阳西斜，每分钟走60-80步，持续养生运动。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10毫升，间隔15-20分钟，可以建议休息30分钟左右。等身体温度特别容易影响人的情绪，中医认为夏法每天早晚各做50。

分钟。八，防暑措施也不能少。外出藿香正气水适用于外感风、恶心、口渴、多汗、四肢无力等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

0: 机。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
1: 撕纸巾好，还多拿点。
2: 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
3: 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保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讲。
4: 语音导航，前面。
2: 无论是辽东的山，
1: 不见不散。
2: 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让我们一起揭开朱雀山的神秘面纱。由来也很有意思，因为从远处看代表性的自然景区，2011年和科普教育的理想场所，景区中。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朱雀山的自然花林带，有红松、落叶松、白桦，就像童话世界一样。主峰附近的奇众多奇石，造型各异，栩栩如生，把朱雀山装扮得如同仙境一般，画的重要载体之一。据史料记载，仍能从遗址中感受到当年的文化气息。

据自己的情况选路线，体力较弱或者带小孩的游客可以选平缓，位置都是精心选择的，能让游亭子是六角形仿古建筑，高原朱雀山的四季景色各有特色，每个季况神怡。这时候的朱雀山就像迎间漫步，听鸟语蝉鸣，闻草木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如诗如画等不同难度的雪道，适合从初学者全愉快地体验滑雪乐趣。

部向东行驶，沿途有清晰的景区外线墙，应注意防晒，佩戴遮阳帽，冰雪应穿防滑鞋或携带冰爪。朱雀山的魅力。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是什么？
2: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在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 外面充电，
3: 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
4: 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丰盈生命。
5: 近几年经济下行，生育浪席卷裹挟。然而在面对生活的重重考验时，不仅试着我们，无论世界如何薛宝钗这一代家族运势已不奢华，而是提前做好应对简朴之极。连贾母看了准弟媳邢岫烟佩戴了一个，他提醒岫烟，实则希望对无力承担。到了后期，其实饮茶无常，以清醒的头脑和才惊觉以往的过度消费，追付高额房贷，减少购买昂意义。李纨儿子贾兰艰难度日，就给予优渥待遇，比如给他发毛不拔，再成功要来50两倒不至于。此举无非是李纨府这个大家族中他的地位变大脚，终会坐吃山空，用下一个月900元，一年下了积累行为，更是对生活的一种君子之责，五事而庞大，出得多进得少，一丝亮色。他发现贾府小姐额外开支也被探春取消了，知道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于是他大胆推行承包责任发，产出不仅能满足，都会有面临经济压力和资源。对个人而言，利用闲暇困境不消极等待，而是主动出，深以为然。曹公在骤变时应对自如，楚坤穿越生活的寒冬，迎接春
4: 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
6: 现实原因，今天就让我们读懂这份。
7: 很多实用视频丈夫看都不看，还说他多管，在原帖上更新了一段话，不成他忘了几次也就自己记住了。有些是和朋友的，但更多是独自一人，不妨像小慧一样试着离丈夫远，万万不可胸怀大志，志向越大，必是你得到的往往不是一个完美的爱人。沈教授的另一半偏偏是个不解风情的大，我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你就不能体会放弃让老公处处懂自己的想法，开始学着定的单向筛选，而是基于两人特点，没必要去勉强对方。学会自科学研究发现，燃烧的物体需保持清澈，彼此映照。是读书、工作和起居，往往也是对你这么丰富、这么有趣，我才娶你的幸福，同时保有我，所以能安心。二，培养一些非交集兴趣。第三，学会置顶自己。前段时间，伊能静和庾澄庆是有爱的，毋庸置疑。即便如此，他还是拼尽全力改变自己。从那天起，他开始重建自己的充实、收获满满的生活，不仅治好了伊能，学会了优先置顶自己的感受。

0: 反而给的都是自我成长、自我成全自己。即使是面对另一半，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它绝非一棵藤蔓缠绕着一棵树，而是
1: 生动聊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啊，怎么了？
3: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
4: 内心的旅程，一路书
5: 绿与好书同行，一路书
6: 看似无比正确，却在无形中
7: 在35岁之前买个小公寓躺平。他原本打算定居杭州，精神颓废，内心空虚，生活品质下降。正如有位讲中寻找平衡点，钱，做人别太计较，忍一忍。周放遭男友背叛，不仅使这些糟心事儿彻底成为过去，想让男友归还原稿并出面诚心报警，让其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过人是有限度的，到界限，很多时候引拉锯战，张弛有度才是最。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无用聊天。其中林姐一直闷闷不乐，看到很生气，质问老公，我们都一脸委屈的埋怨道，一起生活中这样不如离了算了。我们都劝林不支持她的选择，但听完老公分析过，张毅释然了，是一直都在，那些藏在柴米袋，不要急，有耐心，人生是自己的，好坏终究
6: 花钱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最佳母掉过坑。我一位好朋友就这样，在抽屉里打算过年包红包的心情，在给不给孩子零花钱这件事，这种不给的态度容易耽误孩子一生，不愿给，一方面很尴尬，另一方面爸爸妈妈没有钱，都被父母拒绝，

0: 2块钱小零花。我放学后就和同学一起去附近的小卖铺买冰，这对孩子而言一样的道理，人纷纷投以羡慕的目光，处都能把买来的东西一同分人，因为清楚明白钱对含着头皮想着如何工作赚钱，满足不仅有自己做主的权利，更重要满创造力，充实和惬意的人开启自我管理的人生。第四，孩子的金钱教育。一，孩子有物质需求时可以给自同学间会讨论钱的事，以情况来定，比如小学阶段应以提前支取或增加数额，管理好钱，每次花销就把买了来的，最重要鼓励他承担。作者提到，金钱不应该成为和他好好谈钱，把钱
1: 的人性最终领悟到善良的真谛。真正的善良五岁，由于经济条件拮据，自出门他并不知道如何应对。
2: 北京时间13点，
3: 行，多有个性，
4: 是挺特别的。你这后视镜还挂了这么大一个布娃娃，你这堆小摆件放在副驾驶中控台上挤成一排是挺可爱的，可是影响到驾驶脱落，引发事故，还会分散其他车辆驾驶员。
5: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
6: 婷婷，
5: 我超车多讲究。
7: 警察怎么来了？
8: 停一下，
7: 下次一定注意啊，
8: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
9: 增大车距多鸣笛，
10: 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11: 马路牙挺，
12: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
13: 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喇叭引人注意。
14: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
9: 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
15: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康常在。
16: 今天包饺子吧，
17: 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
18: 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9: 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示，本月的最后一天，那么是以天气全省呢都是以晴好的天气，
20: 都说降解这个暑热的作用，所以说就感觉从8月1号到5号那最高的气温呢将降。那此外呢，受这个高温高湿环境
19: 啊，那么昨天晚间下班的时候，然后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线024961990党日宣讲活动，也是把高速的安全行车知识三大核心内容有效的激发了参与人员，
20: 我们这些学生们打成一片，然后呢就是
19: 更接地气儿了，是吧？
20: 没错，说这个占比不大，但是基数挺多。那处于这种高负荷的状态的时候呢，那自然的风险
19: 好，全面的来了解或者说排查一下。那么家用车啊，检查机舱的软管，核查加装线路与保险丝，及时机舱的树叶、塑料袋等等，这些
20: 降低这个车辆负荷的，像我们这个长途的闻到了类似什么这个焦糊味啊，或者说这个
19: 平稳的减速到我们的应急车道，然后熄火。在这里也提示您啊，长期的养护呢可以行车的安全防线。
20: 没错。

0: 想。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金子的烟锅头，黄的，麻，
1: 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2: 哎呀，堵车了，
3: 堵车了！
4: 乘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在车道内停留。
5: 知道。
6: 太好了，
7: 谢谢你，
6: 太好了。
8: 好，如意宝防诈骗，要快挂掉。听讲课。发红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
9: 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
11: 请等一等。还是乘客，下车前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看得见才安全。
12: 晕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
11: 各安全。
13: 是我应该做的。
14: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
15: 定金一时爽，回馈
16: 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
17: 困难。
18: 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这个我的驾照啊，实习期还剩。
19: 不会放过你
18: 或你，
19: 不过我感觉跟他都一样，就我刚开始下片的时候也是，就是明年的8月1号开始，
18: 差
19: 一天，就是你这交警同志能不能别罚我了，看到那肯定是要找你唠唠嗑，对吧？
18: 哎，自动都能开
19: 是
18: 不是，是
19: 啊，
18: 你要找个 C2 C3
19: 试一试。但是啊，就是因为这个，毕竟你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是
18: 基础费率是4.5毛每公里，那么办 ETC 档次的，那么上道呢无需称重，那么
19: 是我们这个节假日，对吧？什么春节啦、国庆啦，这个免费的通行政策，
18: 而且您拉绿通3，
19: 他要回新疆，
18: 回新疆，
19: 然后这个货物必须得占这个车厢容积或者说核定。
18: 那我这个生的核桃带皮儿的，那不也是属于
19: 一个纸质的？我就很乐意做这个事儿，知道吧？一般来

0: 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
1: 路况实时播报。
2: 五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3: 光短浅就能解决超车问题。
4: 车后再开右转向灯，返回原车道，车型应深踩油门，尽快完成。一，在前车因故未减速。
5: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
6: 何乐放党身。
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
6: 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
7: 去约饭，现在约练，
8: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
9: 我知道了。
10: 哎，晚上啊我做好了，
9: 请您系好安全带。
1: 也是你加班的地，喧嚣的车流中有你，
3: 休息吧，
1: 别忘了您和爱的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1: 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你凭什么跟着我的
12: 爱喜欢不喜欢
13: 音
14: 带从头收拾旧伤，
15: 拜乐章
16: 闹祖国
17: 元气剑，他们都是我心中的
18: 热，热爱祖国是每
19: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任何目的地。
1: 但在有事您说话，
20: 我们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1999-024-96-199，也可以拨打。高速的时候被判定为 ETC 拆卸，我走，
21: 对吧？
20: 怎么走？
21: 那你就不要走这个 ETC。扫上了这个 ETC， 那您出口啊可以这个使用这个
20: 微信
21: 啊。
20: 简单，您把车啊开到这个，既然您下高速呀，然后这个您需要购买这个备胶啊，
21: 更换这个备胶。但是在这儿呢，咱们不建议您这么做。类似的事件，就是这个胶啊，可能
20: 晒一晒就化。那工作人员他呀就帮您解决了，
21: 没错。
20: 走，就就近驶离高速了。再遇到这种情况，
21: 主要是看这个大方向，大方向选对了之后，您对吧？或者说，如果说您一定要是。
20: 不哭哭哭跟那出导航，是不是跟那摁导航，就把车开进这个就近的服务区，然后啊咱
21: 禁止占用禁止停车的这个标选区域，
20: 在
21: 我刷到了一个啊，在南方应该是广东，把这个雨刷器也是开到了
20: 走，然后我们的示廓灯打开，千万别开远
21: 呢，就是在这样极端天气的情况下行驶，
20: 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21: 我是哲一，
20: 我是大齐，
2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
1: 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1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6。
2: 哎。

0: 亚斌，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 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2: 是啊，警察同志。
3: 太危险，生命安全莫如斩华雄，是勇气。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勃然心之矣。渐渐的，一滴两滴，
4: 雨水是两个字，
5: 含泪雨辰，这就是我的命。
6: 哎呦，
7: 兔子，你怎么了？
8: 怎么了？
6: 你们别吵。
9: 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0: 我要是睡着了，就能开快点啊。
11: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
3: 高速驾驶需谨慎，
12: 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3: 下一站，
12: 抛弃你一个人已经废掉。
14: 做错，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5: 让大家都有作为。
5: 今天的正确教育，
16: 让我们一起入世。每一位守护者，每一
1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宁。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是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坚持用创新思维解决实际问题，波系统2000年前后高速到了车辆清洗效果，并于20
18: 说他特别喜欢我们的征途是
17: 高速公路转制。董力健是可
19: 我带领工作室成员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把本溪分公司35条手动控制，
17: 年维护费用不到2000元，同和效果。他为收费站每个车道
20: 元器件维修故障设备成
17: 先后被国资委交投集团营公司的优秀管理站创新收费解放收费站票证及值班站长事实控制方案有漏洞造成的。但出现这种情况，不仅维修时间长，车道响山站 ETC 入口车道
19: 这种方式供暖制冷，全公司使用。
17: 原来3名从事收费工作的超限员效果，一些简单问题维护员

0: 府广播网，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
1: 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2: 经典是凝固的岁月，愿有

0: 的剑拔弩张，而是组了一个洋歌，主要是凤小岳在发力，其他们加入了南音琵琶元素，也是通过他来。
1: 一睁眼把像小孩趴在起步以来，我不

0: 有些在感情中受过的伤，故事里的人就该留在故事里。而但你听起来一定会觉得还不错，困境的无助和无奈，同时也提醒
1: 妈却叽叽喳喳乱落嘴，你说牵手堆起生活的墓碑，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3: 但实际上是驾驶人没有严格遵守
4: 操作规范的要求，操纵刹车踏板时保持被刹车状态，这样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可以有效防止。
5: 一定听你的。
6: 着急的李总，
7: 技术含量都没有。
8: 现在，
9: 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1: 师傅，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
12: 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3: 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危险，
14: 警惕的可不，我就谨记，
15: 确认无误，
14: 那可以相信了。
16: 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7: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
18: 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
19: 路途漫长，但这一刻，
2: 分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大家已经是有所感觉了哈，就跟前两天像煎锅里面在那煎。然后有钱呢，一直到1号8点，全省最呢伴随着晴热。今天，紫外线指数呢，今天是非常强的，没招啊。从预报来看呢，这个预计啊，这种酷热降时都是以偏南风为主啊。这总而言之啊，绕不开。最近呢，网络上比较关心的一些事儿吧。周三周五便宜3毛的时候呢，就会去，但没过这个小孔呢，这个枪里的气压就会反油的。哎，正是因为这点余量呢，所以说加油员支付，要么就是这个 APP 支付，多加点油就是这个占便宜了，或者说这方进到这个碳罐里了，直接就把这个碳罐给泡坏，换一个至少都要大几百，贵的可能是要体积一膨胀呢，就可能会顺着这个管路给溢。哎，就不用去凑整，那这图那方便，都是哎，我都是这样挑完枪了，这不凑个整吧？这钱儿是，不是为什么这篇我的200、300，是不是？就是咱就说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现在我们稍事休息，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

0: 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大风险之中。在此迎合心态，衷心祝愿您已
1: 准备好。
2: 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的成长，
3: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
4: 比如发生动什么的，
3: 对，
5: 同时需记牢。

0: 小姐，
1: 夫妻妻见深秋，故人归纳节气歌。
2: 那兔子，
3: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吧，小心没油了。
5: 早熄火了，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

0: 违法的事儿
1: 莫占用。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199重复一下哈，0249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话说近日啊，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前音，还有因为他的这个货物啊轮回，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扔什么雨伞呀、飘伞啊，对不对？不给自身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二，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二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弯是拐过来了，但是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

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驶入了高速公路，造成困扰。高速公路。

0: 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扣分。驾驶擅自改装开车，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对不对，一定要重重。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对其他人着想着想，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来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
1: 我出生望着海星的秘密，在每一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危险品。
3: 手机导航如今已成。
4: 驾驶者时不时去看屏幕会分散，有的驾驶者就因为只听导航不看标。
5: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就
6: 这一天就没一件事。
7: 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
8: 说。
9: 吃的健康，
10: 健康，
11: 源循环再利用，
12: 开窗通通
13: 风。哦，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4: 哎呀，不好，
13: 看样子要起火呀。
15: 好，我们马上离。
6: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
16: 速报警。
17: 好，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
18: 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9: 来，
20: 本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
21: 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现
22: 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
23: 夜幕降临，
24: 城内聆听。
0: 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辽宁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经查呢，周某啊，确实是忘了。真的，他就搜到了什么，说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对不对？嗯，你就跑呗。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要么借助到我们的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定的米数，但是他一定不会特别远啊，在车后方150米以外开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公里是不是、啊、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您

0: 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
1: 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
2: 呀。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3: 是啊，这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
4: 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
5: 高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6: 我想它
5: 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
7: 再往
8: 圆通道，
9: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
10: 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2: 有请贵宾。
13: 我要在东。
14: 那
15: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
16: 正所谓狭路相见了呀。
17: 干嘛呢？
18: 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
19: 该怎么办啊？差点被你害死。
18: 在这场本。
20: 你好，我是客服。

0: 下单的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了解诈骗套路，遇事
2: 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可能都会报废哦。
3: 我的身呢？
4: 别人的事少管。
5: 嘘，说多。
6: 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
8: 医生。您看我平安夜
1: 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
9: 是有声的温暖。
10: 有些时候
11: 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12: 敖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镇
1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4: 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是、
15: 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
16: 不再孤单。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大岛山枢纽的一个砸。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疑似。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谁，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下来了，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啊！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做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人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鼻头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那说侥幸心理，你觉得超音超载没事儿，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别等我了。
2: 这些消息告诉小课堂的涵盖，差不多八九分那个样子啊。

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盘锦收费站出口车多缓行1公里。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而上。
2: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他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
3: 忙碌的生活里别。
4: 生活充满了无限力量，塑造自己。有人将困难变成他的歌声里总是充满了真挚，充满了坦诚。

这首略显恬静，编曲沾染了几分明算是彭佳慧手到擒来的风格。于是我爱你心就特别软，平淡只是绽放的一瞬，勇敢而执着地散发。

0: 在文字中读，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
2: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深入贯彻新时代强

0: 强军思想、强战略支撑。这次是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
1: 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步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
1: 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
2: 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被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
3: 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
4: 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 49.0 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
5: 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届时后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 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
2: 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
0: 型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
7: 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
8: 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
1: 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
9: 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
10: 我们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
11: 合，续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12: 入境航班突破一万架次。
9: 今年上半年
13: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4: 自从来到中国
9: 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
1: 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
1: 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
15: 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

0: 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
1: 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
3: 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
2: 年。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
5: 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
1: 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
6: 这是情，这是美丽中国的诗品，
7: 进一起为梦想奋
8: 时间19点整。
9: 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六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00，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建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安守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
1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
12: 这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却鼓励博物馆延时措施。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域、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系列。本次集采拟纳入6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活机制依次
13: 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
14: 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
13: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11: 特别强的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利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的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点我商场。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
5: 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院长古城解释说，
15: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
5: 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
15: 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呢。
5: 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行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
15: 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5: 同时需要
15: 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
11: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局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给毛孩子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1年，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
16: 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使用免单卡，
17: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
18: 我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
16: 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
19: 色卡，
16: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
19: 他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
3: 我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
16: 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
17: 一共是在什么情况下？
19: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
0: 对的。
16: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
19: 除以10，所以一次是100。
16: 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
4: 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
11: 个钱买的预付卡。
6: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甜水站营口方向入口，盘锦书港高速全。
9: 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好了，好几次跑回家，啊。
1: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
15: 主题歌，这部剧啊是由赖水清。

0: 这一切把听众带入到了诗的意境。胡晓明1980年《军港之夜》。
1: 头枕着我听，默默想。

0: 只有辛晓琪最
1: 的情深无法否认我的爱那女人，我都是太做弄人。我们
2: 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的营口方向入口，盘锦书港高速全线单西高。
3: 假便宜，
4: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5: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
3: 让我们在空
6: 抚慰人心，强大的人。
7: 他说：“亲爱的朋友，不，这故事是有志演讲。”给我的触动实在是太大了，是一名工程师，那么不想承认。生活，你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哪些做出改变？你的邻居，甚至于你的，多谈谈生活中令你感到感为表面长满了黏黏的绿色，做这些事情。第六种，第七种，你去和那些积极向上的人们相处，虽然很好玩，但是想想你玩手机的时候，如果你就是这样，会我们已经模糊了这两者之间的界，比如水、一间房子。玩中没有它的位置。第十一种，为要有效的多。第十二种，你不生活的事情，不，那么是时候看看有什么可以改变，能让你去掉你做不到这句话。
6: 夫妻之间遇事时应该多用温和的语，
7: 由于生活习惯或者性格等原因，往往呀，这篇文章呢讲的是夫妻之间的事儿哈。接下来临近为数不多的活动，就是每天晚上啊，就气鼓鼓的说道：“让我成天跟在你后面洗衣服。”我说：“别用命令的语气啊。”故难免让林静呢是怒火中烧啊。来到城里，找了一个在大公司做，这不是要回老家吗？记得以前去你妈家都要搜罗一些来啊。这个钱不用担心，一旦给儿子滋补身体，这是一番好意，对吧？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女儿，都会对两人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再成交案件。那毕竟挤了多年的公交车了，他人的状态你还拿钱买车，你赶紧把他。不知道尔维在录制这个有声节目的时候，这个人听起来都带有很强烈的主观。相反，如果有一方能是吵架，每次受到委屈坚决不回家，并且还坚持要与白，谁知道呢，这白展堂这秦琪大怒说：“用不着你管。”的确，一个男人即使坐拥两年可能也勉强，时间长了你好好的哄哄嘛，对不对？将军式的霸气命令语。都希望呢这篇文章能给更多的听耕耘，为什么有人做的风生水起超过他们。所以说我就说陈某吧，台戏的一个老喜剧演员，表演的非常传神。
2: 生动辽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8: 我是甄宝玉。
9: 胡说，他是贾宝玉。我说假作真时真
10: 是文明沙化的祸因。
11: 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
12: 慧则是这种力量的载体，只有以智慧
13: 良失去智慧的辅佐，便会使一个人他也不能够觉察到自己的错误，还在得二三动往不凶，为差错全是在人为。上天果而不是抱着混杂不纯的善良，以智慧作为基础，那么这样的善良啊，就会发展成错误，就像在生身就是错误的。其二呢，是生活中的两个人发生矛盾，还是利益，比如在鲁迅笔下就有这样。

0: 一个群体，他们作为事件的旁观者，在没有一个人为他鸣不平，但是却有一群由衷的高兴。当听到别人说夏雨也有帮凶，不管他们以什么样的嘴脸自命不凡，最后颠倒了黑白最大的福分，以智慧作为根。
1: 庄子教导我们的不生气，
0: 看我在这里呀、啊，生活的多自由自在。那么说到生气啊，大闹的时候，优秀的人却在和自己的人，但是啊，在接触到互联网经济之后呢，说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生活当中呢，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曾经被误读了，他们想和自己的孩子多说几句，多大凡事都往后翻，而是他们看穿了一个普遍的真，自己的情绪是一个人真正走向光，从左上角照射过来，照光明，自然生活会充满。嗯，批判任何事物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啊，人比起来，我们很可能还处在偏。如果我们发现，今不生气啊，不生气的对应是什么呢？那就自己就是一道风景。若是像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叫做无众生相。所以我们过来人，人是未来佛，物质条件而无法感到快乐，习惯造就的而已。在后来我们长大了，知道有些朋友呢，从小就生活在父母学习，就故意把孩子打扮得很土气，好爸爸妈妈赚钱很不容易，低人一等的是吗？他们障碍了我们客观正的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也正。有所觉察就是奔向什么呢？那个真正让自己不舒服的愤怒了。那么至于那个对抗，是我们成长本能的一部分，换位思考，它让我们不快乐，这一切

0: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素材来自于作者，一旁的学生听不下去了，适合我这样的老年人。你看，莫梁启超开展维新运动，谁也说不动谁。最终啊，梁启超对他说：“大妈，您知道吗？如果飞机出事故了，做出选择。”
1: 北京时间，
2: 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
3: 竹外桃花。
4: 一年之计在
3: 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5: 行驶在那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
6: 感觉自己活成了一部《西游记》。悟空，
7: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沙和尚一样奔波在取经路上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贬人下凡后，便是一副唯唯诺诺的关系。取经路上，悟人到中年，劳碌半生，口腹之欲，应付不女的榜样，还要时刻关注老婆的脸色，体也开始走下坡路，抵抗力差。空最初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的花果山，遇到妖怪时，唐僧会喊：“
8: 老孙在也。”
7: 这日方长，如今总担心也，却还是无能为力。但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却还是成为了一到中年才明白，悟空身后的责任是未来。500年后，只拜如来。工地做临时工，回来时累得不成样子。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人到中年的苦都会变成回忆里的甜。家的大山，他们有一定的位置，他早已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了。花明的那一日。

0: 是，你总要一个人尝遍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家，一个人最明明满腹的心酸，无一人。小时从被父母一路庇护的孩子，自己能依赖的却越来越少，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但是精神的晚上一个人孤单的躺，除了自己总是空无一人，朋友父母远在外地，最后成年的生活总是一关，其实是人生常态。人活着就是一场历练，有些千与千寻里白龙对千度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灵魂抽根欣喜若狂。同样的，谁的一个人疗伤，可以正视那些让你一个人也能活成一支队伍。天孤独之后便是花开。
1: 我在拆散自己的谎话，是不是当初也不想让别
2: 的人一起来听味儿的面。妻子当即找店家，丈夫说，我怕你对店主发脾气，然后评论区炸了。丈夫不仅置身事外，讲道理，想要逼疯一个人，无数论据，试图说服对方，谁知对还是得不到认可。他偶尔会在家里冲他吼道，你够了，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人。出了笑容，当他的愤怒委屈被顶，把讲道理的欲望放一放，在一个我需要安慰找他倾诉的时刻，他
3: 起步吧。
4: 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5: 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炖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
5: 是能。
7: 路途多远？
8: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在这里等您。
9: 对爱你的人倾心相助，对利用你的人
10: 为难了自己，也要想办法帮助身边的有挫折的。你还是能够有人讨厌你，你没有办法做到离别人，让自己受尽委屈。对利用你的人，勇敢说不。

0: 闯过了所有的难关，幸福才会离你
1: 那么矫情。以前受委屈压力大之下，都藏着一颗脆弱的心。人活着没有不累的时候，但你忍一步都是值得的，别放弃。

0: 再接近的感觉，总是让人分外心酸。
1: 你遇见了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方式，但是你打他的号码也都会聊天的人，原来有一天也会突然的离开，而是你要去吸，最后却在时间的捉弄下，就别再遇见了吧。

3天就学会了放下。便失去呢，但没有人会一直孤单下去。我想人有时候的失去能够十全十美呢，更好的以后。

0: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
1: 原本坚强的他，有时候你用尽了全力却不敢开口，明明想靠近。有些人即便你个人的优点所吸引，懂你的人而浪漫。
2: 北京时间二，
3: 不断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4: 以等到星期天。你的
5: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6: 太好了，
7: 爸妈，我回来了。
6: 回
0: 千里共良宵，在服饰里，
8: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身着，这样一来，他欠了四天房钱的旅馆一朋友，禁不住掉下泪来。他们俩青年的情绪一天天平稳下来，涌泉相报。他坚定了自己的美术志，却少有人知，他作为美术大师的吴兴书画收藏家黄振之，直就是雪中送炭，让他感受到了似友人的感激。这些日子里，徐悲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鸡皮嘛，似乎是天意。徐悲鸿准名校学子的身份和出众的文化素养啊，这是他第一次拜师。其实专门为他们各画了一幅肖像画，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玩于画展书店，向当地艺术大师。不久，徐悲鸿争取到关于强烈的艺术氛围，寒碜的是时候，带着精湛的绘画技巧和广博的发后，徐悲鸿心急如焚，把对日国家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出钱者无论数量如何之大，在抗战结束后来到国立北平艺专参加入学考试时，数理化都不及格，就没有后来的钱少武。遇到蚕食几乎是不治之症。徐悲鸿说，你倍感亲切，精神大振，对恩师看得很平常。中央美术学院，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品质，作为一个画真诚。古语云，知恩图报，
0: 不同的境界，最终我们会发现，
2: 好比是座地狱，一辈子激争恶斗，好的婚姻是嫁给金钱。毕竟他在小说《傲慢与偏见》里讲述了吴，用这句话引出了贝内特一家的第一场。女儿们多才多艺，样貌出众，是有钱单想离离不了，想过过不好的怪圈中，我缺乏温情。久而久之，他们的走进婚姻的步伐过于草率。只谈钱的婚姻是一场交易，贝内特先生的合法继承人智德吉答应了克林斯的求婚，虽然贵能力家庭关系。在这个简奥斯汀说，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嫁给爱情的婚姻是一场赌博。在达西因为傲慢屡屡得罪伊丽莎白之际，威克姆私奔了。原来威克姆是个识变一项就能击败爱情，捉襟见肘。更糟糕的是，威克姆对这种苟活嫁给爱情的婚姻，他也十分争气，成为朗伯恩崔宾利的家人看不起贝内特太太和他的穷酸原则。宾利和简都处于同频，亲自去朗伯恩村向简求婚，有情人就像一场浪漫旅行。沿途有伊丽莎白，自从在舞会出狱后，遇到傲慢自然不必说。另外他生性耿直，了太多误会，为了挽回改变了伊丽莎白，他不再那么固执，充满爱的滋养，让爱人们彼此激励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和看待他生活中婚姻的
0: 值得高度，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
8: 纪晓美和沈祖强被思维局限。书中将人的认知大致分了四层，对他的织补手艺已让沈母对他挂。祖强舍不得小美离开，便背着父母。以前看到这里觉得小美太过愚昧，思维牢笼里认知单一，只看到大沈祖强投机取巧，贪图一己谋生。在这里，沈祖强有生之年，他决定去京城投奔有权有势的姨。
3: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9: 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
10: 安全文明驾驶。
11: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硬是是非闲话，大多数时候是不。病人很紧张，浑身发抖，小是恶性的，治愈力也相当高。别太紧张，能从病人的角度出发，把话说得不那么他们的自信心，然后再适当的给出自己，不要对别人造成伤害。考试不及格或是不小心犯了错，要再生气也能压住火，

0: 生说，柔说的人能让人心情放松，也不会觉得很不愉快。他十分忐忑，坐好心情放松了不少。他本以为会听到有异乎，墨子曰不。生活中很多时候一次视频会，而且每次会议时间不超喜欢绕弯子，东拉西扯说了一大通，连篇只会耽误别人的时间。长话短说，
1: 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人生在世，些时候我们选择忍让是一种大度，活得有面子。人活一口气，别人只会践踏你的尊严，从而做出，可是最起码要保护自己的尊严。我们都有权利被公平的对待，的人谈何被别人看得起，成为别人利用你的把柄。当别人的，我们的感情也不是廉价的，以后的忍让就会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海阔天空，不适应于所有的场合，
2: 是也不能坏了规矩，孰不逾矩。
3: 所以不是距离产生美，一不说过分之话，时许攸喝着酒在城门上表露出来。接着许攸被落魄时，他认识了一群穷苦伙伴朱重八。当时朱元璋也没有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分之事让对方尴尬和为难，碰对方的底线也不能总让对方给我，他肯定要心疼。院长是你的学生，打个在生活中我们总以关系好就不要去硬逼，只有你学会错误，总以为关系好就随意去，一直是个忠义之事，不仅以德服人，发泄不满骂道，招什么鸟安，在众兄弟的面子上，你的项上人头先留，希望众人跟他一起摆脱草寇的罪名，那就住持名山，光显宗风，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时你极力不是不分你我，而是孰不有的界限一样都不能少。
2: 不抱怨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0: 抱怨谋求改变便是不聪明的人了。但如果你面对生活万般的不如意，怨天者无志，生活对每个人而言，我们对待环境的

0: 才能活得更精彩。摧毁一个人的不是灾难，而是彻头彻尾的悲观。艾琳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带着字母踏出了一个心形。他乐观坚韧的面，时间不因你的心情而改变，生活质量及赢得更多成长的契机，彰显尽你的美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必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
3: 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
4: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
5: 长大之后格外，时光催促人们长大。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行平安。
1: 特好奇啊，孩儿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
2: 蜘蛛侠，
1: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
1: 这忠诚为人民。

0: 零点整。
1: 路况时
2: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
4: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
5: 生命安全排第一。
2: 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人可

0: 实时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人。
3: 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
4: 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一旦。
5: 应急知识，民谣歌曲，彭博创作的《啷个哩个啷》。

0: 在华语音乐界中，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2: 经理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
0: 因慵懒似猫交织出随性惬意，

0: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味道，
2: 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
3: 在这首歌中，采用了柔和、松弛。
4: Music。

0: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二大，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3: 搭配张杰标志性的高亢嗓音，

0: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打新机稿，勤理发，勤洗澡，也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爹，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
2: 生中不可避免的悲伤和遗憾。

0: 流到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情感的
1: 空空。让泪散了愁。

旋律，搭配热血歌词，还八月29日，这首歌已。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1: 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
3: 安慰每一颗孤单的心灵，鼓励人们。

0: 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1: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
2: 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
4: 祝福为理由放手。

0: 生动辽宁，畅听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汽车人星球失
2: 踪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3: 特意
4: 定制的，由王子文演唱，表达了。

0: 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
1: 啊。你还小，你不懂。
2: 同名印象曲，由戴荃创作并。

0: 北京时间六，
1: 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
2: 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
3: 彭院士。

0: 么原因？
1: 很多病人会说我一吃东西就胀，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临床上最常然后让造成一个人不吃为什么就不管用了呢？这就是能够进一步的改善。所以这种
2: 只要一出现膝盖的疼痛就马上就要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关节在弯曲或者伸直，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表明膝关节内部经常肿。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哪怕关节我们的这个关节里面确实可能会有结
0: 的，现在知道还不算晚。
3: 那么在这个肥胖啊，在一个一级的一个高血压状态下呢，我的情绪，绝大多数患者呢，通过半年呢是达到或者超过呢正常值，
4: 呼吸的声音特别的重啊，可以听到他很重的呼吸声，特别的一些食物可能会诱发你的呼吸道慢。如果万一已经反复的开始发了，已经发，所以说你吃这些杀细菌的药是没用的，你吃再多抗
5: 病的发作。那我给大家总结了以下，第三个呢就是高血脂。那如果要有几个要少吃，首先呢，第二个多吃深海的鱼类，深海的鱼核心呢，早晨刚起床的时候啊，不建议受不了啊，就容易发生一些呢这种心血。更建议啊，你要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可以放在啊下午一样，你也不能一直开啊，你得让它休息休息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情绪了。其实这样的话才是我们养护心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0: 男子不到40岁放了心脏支架，
6: 控制体重，否则的话，过不了多少年你可能胖多了。这看来他10年前根本没有听我的话，包括控制体重。随后给他详细评估以后，告诉他，给他制定了控制血糖的方案，嘱咐他一定要按。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位大师，大师专治什么拒诊呀？你说我给他看吧，我开过去了，你没有控制三高，没有去控制斑块，出80%，右半开口90%的狭窄。再说了，你奶奶并没有三高呀，而且你现在之所以发生这么严重的心血管狭窄，到底用不用支架？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用抬杠，因为小柱的狭窄病变比较多，如果一次放4个支架，那么支架内血栓才39岁，不但服用降压药，像直接医院要听我这个老人的话，回家要听。
7: 不仅胃出了问题，也会影响到食物，那胃呢就会经常出问题，更大的原因。那么胃要靠三分分泌紊乱，胃酸它又是一种强，因为它们经常会伤害我们的胃，趁虚而入，从而在我们的胃里头。
8: 其呢也不无道理，好多人拿出来古人说生产力水平低，产不出那么多的。所以说古人也不都是一天吃两顿，对来说更合适。咱们现在啊生活方式看出来危害，而不吃晚饭的可以让。而如果是夏天的话，7-8点钟，他这好多朋友就说，张大夫你说说吧，怎么吃合适？我觉得总而没有能量带来一些疾病。所以
9: 看14检查的时候发现呢自己感染了，名叫马歇尔，当时呢他才32岁。这种细菌存活呢，马歇尔为了证实非常常见，在我们国家大概有7亿人感染，及死亡的患者中我们国家占有40%。幽门螺旋杆菌列为1级致癌物质，及同桌吃饭的人产生感染，不要和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人接吻。当大便中含有幽门螺杆菌，如果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一旦感染，第一个就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人，胃炎尤其是萎缩性胃炎或者胃溃疡一定要重视，平时呢一定要注意加以
10: 最高的。但吃瓜子等于喝油，原味的瓜子相比之下炒制以后增加，说明你喝了油，也不需要太过紧张，所以会把瓜子扔到嘴里，吃完瓜子
1: 提到我会经常口臭，或者说很多人在消化不好的情况下大便不通，就是食物残渣在肠，口气重，或者说口中的味道比较大，便秘的这种情况就能够缓解。
2: 和胆固醇升高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如果有这方面的，有3指常见的食物其实主要有2大类，一种代谢以后就会明显增加体内甘油，饮食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前面讲的甘油纤维素的膳食，这样呢就能够有水化合物有关。而胆固醇高体的时候应该首先积极的找医生，
11: 血瘀这样的一些原因可以选用中药的处方，也是可以使用的头痛不适的症状，
0: 定期输液。
12: 为什么输液对于疏通血管的作用往往会造成血管不同程度的阻塞狭窄，输个几天，所以它可以暂时性的副作用的风险反而呢对健康不利。动生活习惯啊，少吃一些油腻的高脂的
5: 硬。那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叫，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手特别的僵硬胀得慌，但是事儿了。但是呢如果你发现

0: 每次因子测定啊，像我们的 C 反应蛋白啊就可以了。那如果呢你有沉降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当然还是去按照呢通过这种拽的方法呢去把我们手指头俩恢复作用的。如果你感觉手指头不舒服，
1: 什么呢？这是很多人对高血压的困惑。通过心脏的收缩，通过大动脉、中动低压，当我们的心脏收缩完以后，需要外周血管的侧压力，就是血压高低压不高，有人低压高高压不高，硬化的啊，这叫血管硬化。但是我们的心脏的收缩，那么自然产生的压力越大，这就是收缩压，它把这个血液挤回到心脏的能力减弱了。那么怎么样，跟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有关系。我们身体是由于兴奋以后，结果就是心率快、低压、偏低，尤其是年轻人交感神经兴奋的更厉害，的降压药对于高压升高都有一定的效果，这样可能更利于我们低压升高的控制。
2: 我们该如何治疗？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半月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那些周围的炎症，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积液的
3: 还有多危险因素预防控制的实验。这些个实验介绍完之后，男性他都是低的，但是一绝经这个是更能够及时的发现疾病，及时喝酒了，少吃点肥肉多一点运动。
4: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用药之后，基本都只有当疼痛非常厉害，关节增生蜕变起的，所以只要好好休息就可以，不用治疗。
5: 保护我们的皮肤黏膜，维生素 B2 以及女性四个什么呢？西红柿它富含的纤维素和有机酸，能手防黑的小专家。但是注意啊，一次要吃太多，皮肤的健康，改善我们肌肤的手感。最后一个是什么？
6: 造成的一个肥胖，因为脾呢是水，你是很难把这个肥。
7: 徐思悦医生总结，我们身体有着四种。
8: 但我们身体是否长寿，那么腿脚健都会处于一种正常状态，整个人也会显功能就会恢复的越好，那么身体就会越这种排便这种能力。
9: 路况实时播报，
10: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11: 上班族就是辛苦，
12: 提前抬肩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

0: 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
2: 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
3: 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
4: 你爸忙活了半天，说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
3: 没时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
5: 一派行侠仗义扶危，
6: 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取得联系，
7: 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8: 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
9: 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
1: 交通，人人共享交通。
10: 您弄脏了，帮我洗洗呗。六哦，好嘞，马上行动。
3: 最近我失语了。
11: 不会吧？再怎么会频繁？
3: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
11: 完全不懂。
3: 就那种感觉，你 get
11: 日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3: 太可
12: 怕。干有完美的身材，
13: 正流
14: 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5: 您共振，了解交通，
16: 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
17: 即辽西大部最高气温几乎全线来到，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将形成黄金行动。
16: 沈阳甲醇新能源乘用车消费补贴总，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沙漠。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世界平均
17: 平原是东北地区的两极三山华夏。
16: 日国家邮政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力行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17: 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动态更新影响区域，前置专业技术支援力量。
16: 据工作人员介绍，系统发出的预
17: 挖掘机的阵阵轰鸣，塘头船闸正式破
16: 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
17: 每周三五开行济州线路列车，
16: 每晚便能尝到带着田间露水。

0: 新鲜农产贸进出口总值增长 5.8% 的亮眼。
1: 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河道行洪空间段开展排查，建立工作台账，明确
0: 将携友工作快捷高效，服务热会耽误货车日常出车运营。毛家让企业负责人十分感动。
1: 车速快，电瓶车防护能力弱，行人摆放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检工协作，默契配合，小心翼翼将电提醒其今后出行提前规划路线。面向所有在沈阳市商务局官方网站公的甲醇新能源乘用车消费补贴以个人型闪付 APP 进行申请操作。沈阳市商务
0: 局显示，7月29日，沈阳电网用电
1: 联开启全新旅行体验，八辆特色
0: 海域生产作业秩序。日前，锦州市公安局划辖区海域治安环境。
1: 近日，鞍山市安电行政缺政机关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
2: 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老狼在辽宁高速更是几乎踏遍了公司的各个部门。狼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
3: 我叫牛志峰，狼大哥呢？难题。哪家有个大事小情的，然而当面对工作的时候，老狼大名的对事不对人。不管是谁帮着分析问题的所在，让大
2: 那时候的老狼怀着对高速公路
4: 谢
2: 老狼在这份工作那是不为所动，坚定捍卫着
4: 一个全新的挑战。为啥这么说呢？报了一个计算机的培训班，开始了每一件的操作方法，这可把身边的同志们呢，
2: 那些重点工作的要求。到了
5: 8点整，
6: 我们出行平安。
7: 84，多少楼台，
8: 无语深情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时尚。